听歌声嘞，一个新年嘛，因为还没加 V 里啦。啊，这周围嘛，今天这都是冰的，我给他把声音这一下。没有想到嘞，突然还没有办。La pimbuku y añemo marcante gente ignorante.